0: 十万可以下单。
1: 我还
0: 10:45 G time。
1: 10:45。
2: SO86.
1: Go ahead, 86.
2: I am at the hospital and will be relieving 138.
1: 10-4.